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7: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薛凯琪《苏州河》，当然这首歌也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有朋友问说，在8:35的主题曲《我要我的音乐》，你说的是 Jingle 是不是？是哪个女生唱的？8:35是双声的版本啊。我们继续来听天凉好歌秋。

特别适配晴朗的秋日，对不对？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说在小长假下雨上班的早餐时间听到了播了周杰伦的歌，算是一种慰藉了。早上好，怎么这么丧呢？书晨爸爸说，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早早到公司开始加个班，有的时候在想这样生活是否够有趣。后面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答案我觉得还蛮好的，小萝卜头说，情绪对了日子就对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情绪好的时候，其实你做别的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那个情绪是不一样的，你的状态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像怎么说呢，打水的时候你往井里面先添一瓢水，把水引出来，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先得让自己动起来，活起来，开心起来，然后后面的事情就是像一个特别积极的雪球越滚越大的感觉啊，希望你能够开心。下面来听，这是昨天晚上在北京开演唱会，但是下雨的舞台依旧特别好看，打着伞唱歌的毛不易，这首歌是哎呦。

0: 身边围绕。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小红书上面大家在昨天晚上拍到的毛不易的演唱会的现场的照片啊，也出了很多非常好看的这个名场面的照片，比如说他那个激光往天上照的时候，再加上那个特别大的雨滴，就是照出了一幅非常晶莹剔透的场面，再加上他的屏幕上面的视觉组合在一起，你就觉得似真似幻啊。周日早上好，在树上织毛衣提醒大家说，不要着急，中秋过完马上就要国庆节了，时间很快，同时也告诉大家说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准备一下了。虽然说我知道但凡假期一定有朋友可能还是需要工作或者加一下班，但是心情确实跟平常也不太一样啊。你看，哎，这个我这个节日这上班的时候也跟平时的工作日的整个语气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 Keith Urban Days Go By。

0: 王以太，那那那。杨子的杨说，两天没出门，听着歌出门转了一圈，抬头一看，路边的树叶已经变黄了。秋天不要来啊，已经来了。什么地方秋天的树叶变黄的这么快？
1: 我说爸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可以多看一点，早上可以晚一点，起床多睡一点，少累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我说爸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到处多转一些，可以少担一点，我的心放松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是谁装作的轮廓挡住了阳光，是谁厚实的大手拉住我坐在他肩膀，是谁骑的单车带我逛南京路，很阔气，人情高大的他笑得很幸福。他总是带着一只金色的手表，瞄准分针时针跑。他说这样真好。他说你看，时针他们这么勤劳，我们怎么可以偷懒？儿子，你有没有听到？十点才完成他晚餐的时间，是日夜操劳身体，只为能实现梦是成龙的梦。十三岁的我不懂，为什么美国这么辛苦，他却执着要冲。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的花。
1: 周深，玫瑰与小鹿，算是周深正式出道的第一首他原唱的单曲。这首歌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诗意，还有成人的童话的感觉。哎，上个小时听了昨天晚上开演唱会的毛不易，哎，这个小时我们开场又听到昨天晚上也是开演唱会的周深。9:04了，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的周末版，我是孙杨，这是莫文蔚带来的《风从哪里来》。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情歌里为什么总唱月亮？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流浪，年深。
0: 怎么每次一唱歌你就出现呢？
1: 这么好啊！
0: 哎呀，
1: 你想起谁啦？
0: 我想起好多人呢。我突然发现啊，华语流行歌里面月亮出现的频率特别高。你看我随口一唱就是月亮，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城里的月光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惹的祸，弯弯的月亮。哎，你说为什么大家一谈恋爱？就特别容易想起月亮。
1: 哎，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月亮就是很适合表达啊异地啊思念呀、啊、对不对？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两个人他如果在一起，那直接说我爱你不就行了，他不需要月亮、啊、那你如果是异地恋啊，或者想念一个你见不到的人，月亮就有用啦。
0: 因为不管隔多远，所有人看的都是同一个月亮。
1: 对呀、啊，而且月亮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设定啊，就是它离我们很远，但又好像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看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可能也在看同一个月亮。
0: 那可不嘛，月亮就一个啊。
1: 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像两个人戴着一副耳机，你一只我一只，我们听着同一首歌，哎，你开心我也开心，你难过我也难过，哎，就是这种同频的感觉。
2: 你头开了，
0: 哦，就是这种感觉。
2: 所以我笑了，
0: 同频了，同频了。所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没错，而且你没觉得直接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挺热。

0: 嘛的，对不
1: 对？特别是中国人就是比较含蓄嘛啊。
0: 嗯，让他你用月亮去传话就挺好啦、啊。比如，哎，今晚月色真美呀、啊。嗯。哎，表面在说天气是不是？其实在说，哎，我很想你。
1: 这么含蓄吗？所以情歌里爱写月亮，它不是一种偶然。
0: 对，所以月亮就成了我们中国人吧、一种情感密码，因为它可以装思念，可以装离愁，当然也可以装爱情。所以几千年下来呀、古人写月亮，我们现代人唱月亮，只不过是用法不一样，但是核心没变呀。就是一想念谁，我们总想找一个东西替自己把这一份想念送出去。
1: 所以月亮就是天上替我们传话的那位，是吧？
0: 所以情歌里面他总唱月亮，不是因为词穷，就是因为月亮天然就是一个情话中转站。
1: 哎，所以下次我想对某个人说我想你，哎，又不好意思说，那我就找个情人暗红我想你啊，不是不是，开玩笑啊，就咱们就抬头看看月亮，然后发条消息给他说，哎，今晚月色真美。
0: 哎，但我跟你说，最怕两边天气不一样，你那边明月高照，我这边雷雨大闹，那就告白失败了啊。
1: 那对方就会觉得我太油腻了。什么呀，我这边根本没有月亮，跟谁说呢啊，什么意思油腻？
0: 这个方法慎用慎用
1: 慎用啊，大家慎用。

欢迎回来，我们先解答几个朋友的问题啊。赵爱玉说，你好，我的同事们很喜欢听音乐之声啊，顺便问一下，他说刚才那首天凉好个秋的歌手是谁啊？天凉好个秋的演唱人是锦绣二重唱。有没有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江南的秋天感觉真的要来了，经过雨水的滋润，也是到了满城桂花香的季节。而另外一个朋友说温州的这个秋天还早着，他说现在是30摄氏度左右，估计可能要到10月份以后了吧。你看其实他们差的不是很远啊，但是不同的地方就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天气。主要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到这段时间有没有很充沛的雨水，下一个雨确实就能凉快不少。

康牧师乐团的《铿锵玫瑰》。还有人在群里面，在云听里面，说今天上班的都出来啊！我相信，肯定还有潜水的上班的朋友啊。以及刚才我们上小时放的毛不易的歌，其实是一首很轻快的歌啊。海浪飘飘说毛毛居然还有这样的歌，确实，毛不易的歌肯定不只是娓娓道来这一种表达方式，一定有很多你还没有挖到的宝藏，欢迎你去多听听看。杨子子杨说刚才听莫文蔚的歌觉得回味，这张专辑真的是神专，莫文蔚越听越有味道的一张专辑。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动人的歌，还记得当时它有好多个版本吗？电影有没有把你看哭？这是萧敬腾的《请记住》。

萧敬腾的请记住我，电影 Coco 当中的主题曲。哎，正好其实我们刚才的小单元的后面的部分正好听到了 Coco 的一首歌，说的是歌手 Coco。

记得，随便说出来就有中文版、英文版、西班牙语版，啊，就是让大家，用这首歌能够回忆起那些已经离开大家的，我们可以记住的人和艺术作品。9:2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光 Fred 说早上好，去大宝台博物馆做志愿者讲解，路上听一下节目打个招呼。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国庆啊、不是还没到国庆假期，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了啊。你看国庆假期的这种喜悦已经浮出来了，哎，没关系，我们先来听歌啊，这种节奏要保持住，因为下一个假期也不远了。我们来听伍佰的这首《玫瑰日记》当中有一位合唱的女生李千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

的 Mojito。 10:03，欢迎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吴点点说，雨洗过的天空格外清澈，像哭过之后的眼睛啊，很诙谐，很有诗意的感觉啊。YTCPP 说 Hello 听友，第一次来，忙了2个小时，洗洗擦擦休息一下。大家这个周末和小长假的第三天听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清闲的，即便有朋友在工作，可能也跟平时的工作日大不相同。我们继续听1个小时的音乐，这是 Mazuka 和佳佳合作带来的原来。

马斯卡和佳佳这首原来歌里面也唱了，原来你喜欢 reggae 啊，你喜欢雷鬼。那这个小时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特别的策划呢，恰逢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啊，我们这一个小时当中为大家带来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音乐风格柔合在流行音乐当中的样子。我们刚开始 Mojito 周杰伦的那首是一种拉丁的非常轻快的古巴拉丁的律动，而我们刚刚听的这首马斯卡当然是他代表性的雷鬼音乐。我们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当年的歌头发乱了，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非常非常的 funk 和都市 R&B 的路线，只不过带了一点点的香港的港式的味道。来听头发乱了。

这个小时十点到十一点跟大家分享的这张歌单呢，是环球风情音乐风格歌单啊。你看这些歌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平时呢大家也很少去专门提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融入进去。刚才这首头发乱了之后呢，就跟大家分享这首这首歌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它也不止一种语言，有一种波多黎各马上就要到了的感觉哈。Despacito

这首 Despacito 啊当中的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节奏啊，大家经常会在这几年听到，这就是非常标志性的雷鬼顿

这个小时的世界风情歌单，在流行歌曲当中为大家找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曲风。我们先来听这首《一起去巴黎》。

侯湘婷一起去巴黎。这个部分的开头我们一起进入到舒适区了，很多人都特别熟悉的巴塞诺瓦啊，就是有一种轻轻的微醺的假日感。这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你会发现这个巴塞诺瓦在我们小时候还是我们现在都经常会被提起，而且也经常出现在中文流行歌当中啊。一起去巴黎，我们继续来听另外一首巴塞诺瓦。你知道吗，就是在电台里面放这种有一点点异域风情的歌里面放巴塞诺瓦，大家的接受度是最高的，因为可能大家从小就熟悉了这种非常安全感的温柔的表达。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慵懒的巴西巴塞诺瓦的律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巴塞诺瓦，它都是巴塞诺瓦，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表达。我们来听王若琳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11:54，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和大家不见不散的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 OK 啊，11:54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马拉松已经结束了，路面上呢也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啊，是一个不错的消息。那么正到了这个午饭的时间点了，建议大家可以吃吃我们延安的什么酸菜面呀、香菇面啊、驴肉盖米饭啊，我觉得这些都不错。哎呦，还有就是麻辣干掐疙瘩、羊肉饸饹都非常不错，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稍后呢，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祝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稍后见。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2:0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整体路面还是一个比较畅通的情况，还是不错的。12:02了，那么今天的假日随身听呢，就由娜娜来跟各位分享，大家想听什么歌也都可以告诉我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你在不在

0: 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1: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2: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1: 啊
3: ！All right，
1: 夏利新主张，我要
2: 玫瑰
1: ，No；
2: 香水
1: ，No；
2: 衣服
1: ，No。
2: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假日随身听。
2: 987假日随身听，
1: 给心灵过个节吧。

12:1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假日随身听啊。那么多种方式都来，可以跟我们互动，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同时呢，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在视频号里搜索看见言，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喽。那么假日随身听啊，那么今天听点什么呢？毛不易《无名的人》，我觉得会让很多人都有感触，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当破茧。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Let It Go Demi Lovato， 他为冰雪圈当中的 Elsa 配音，所以刚刚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玫瑰故事说好像 Elsa 在施魔法，是不是？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好时光，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的音乐之声，正在返程路上的柠檬笑薄荷中午好，说在高铁上，明天要上班了啊。哎，这首歌听到这 Try Everything 的时候，我想到那个 Judy 她去上班路上一路看到那个风景时候的感受，你现在刚好是相反的，是不是？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明天上班顺利啊。

We Belong Together， Randy Newman， 玩具总动员三的主题歌。当时 Andy 要去上大学了，玩具们面临被遗弃的命运，在最后一刻他们没有跑。哎呦，我现在想起玩具总动员无论是第几部吧，我都是有点想哭的感觉，怎么办。是的，我觉得每一刻都都会有非常多的，就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啊，都会被戳到，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柔软的部分，而这些动画电影这些歌啊，尤其刚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好像说啊，大概意思就是即使未来时光会把你带走让你变老，但是你仍然是我的一部分，就是好像玩具就他们不会说话，可是你跟他们玩耍的那些时刻也会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也会在你生活当中，在你生命里面吧，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最柔软的部分。我也怕说啊，以为是五结果是三啊。对，玩具总动员三的主题歌。然后茉莉妈妈说氛围拉满了，像是在迪士尼乐园参加花车巡游，听着歌挥着手臂都想跳起来了。其实刚刚在听到冰雪奇缘的主题歌的时候，小茉莉已经兴奋地拿出了她的发饰，边听歌边做出艾莎公主的那个标志性的动作。哎，我发现好像喜欢艾莎的比喜欢安娜的多，是不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我觉得这首歌唱的不是说马上就放假吧，我觉得是一种松弛的心情，就是不管你现在放没放假，只要你是那种很轻盈的、很放松的，甚至说对什么事情都不慌张的状态吧，就是一种好想放假的心情。很难啊，对，现在看到很多朋友都处于放假的状态了。兰兰说，假日的午后看着书，阿哲的声音一出来那么抓耳。哎呀，阿哲刚刚是不做你的爱人啊。莉莉妈啊，莉莉妈妈，茉莉妈妈说这首歌回来那张专辑，初中时候的死穴，很喜欢那张专辑，很喜欢那首歌。努力做自己说，刚才听到蹦蹦不如跳舞就赶紧跳起来了，然后呢听到张信哲的歌又想到了昨天晚上在超级英雄演唱会，刚刚听完阿哲现场唱歌氛围超好，爱就一个字，过火，爱如潮水，信仰，全场大合唱啊。当然刚刚那首歌他没有唱，可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是不是？听米白言说，正躺在沙发的贵妃座听节目，昨天爬了一天的山，今天都不想动，就想躺着。你在躺着，洛奇却在上海环迪士尼绿道骑行，听着音乐之声，状态还不错。金狮子说，加班冒泡的我，久违的下午档了。是的，我觉得虽然是一个不上班的下午吧，对于你们来说啊，但是节前还有三个工作日，所以你们也不能太放松了啊，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啊，不能太放肆。加班的朋友加油，希望你跟着我们的好音乐提高工作效率，早加晚班，早下班。爱琴海来自李玟。

0: 那这个船就给它捞起来，就问一下跟你们店子里面给有卖小布的，那就卖了两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把它塞起了，筒子塞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1: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把中央红军30,000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2: 发报，渡船过江，已登上北岸，已登上北岸。发报，占领渡口，一切顺利。
3: 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
2: 好，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瓷船喽。
1: 七天七夜，几条木船，30,000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红军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之女刘倩，
4: 她最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渡船全部沉于金沙江江底，然后才追上了部队，这跟着部队走，然后就这个时候红军才把敌人真的是彻底甩开了，甩抛得很远。

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九十年斗转星移，金沙江的涛声依旧，当年那条湍急的天线如今早已化作历史的回响，而船工们摇动木桨的号子却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深处。从人歇船不歇的七天七夜，到奋进新征程的今天，那一夜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三万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派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0: 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

最好是来自 JJ 林俊杰，不能说晚安啊，此刻是下午的4:49，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队的音乐之声。刚刚这首歌

吧，最好是说得很轻，但其实背后有着很重的难忘意难平吧。嗯，也是以这种看似或者听似轻松的口吻来说，根本放不下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真正放下的话，就是一点都想不起来，而且想起来也没有什么。茉莉妈妈说终于吃饭了，在茉莉姥姥的协助下今天做饭超水晶发挥，哎，不只是茉莉姥姥吧，还有音乐之声的协助哟。然后很多朋友说怎么这么早吃饭呀，然后茉莉妈妈说因为中午就没吃，一直在准备，现在才吃上，两顿并一顿。Steve 说是不是因为天气很凉的时候骑车还淋了雨，我觉得都有吧，最重要的还是睡不好，没有睡好觉啊，朋友们。嗯，没事儿，就是如果能保证睡眠就可以增强免疫力了，就不会轻易生病了。努力做自己，现在正在锻炼身体，哎，好顺口。你说跟笑笑在打羽毛球，听着音乐之声的音乐，闻着桂花香，非常惬意。那我们听到的是陈世安。

0: fields。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场，一路高歌。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用音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想去哪儿呢？GGT 和旅行团乐队带来的环游世界，这些歌像是城市青年在旅行路上的一些心情吧，有情感方面的感受，因为看了风景之后情感方面有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感悟，然后旅途当中看到风景整个人也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在行走之间我们可以拥抱世界，也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是9月27号世界旅游日，想在节目当中，想在奔赴山海我们这个单元当中跟你聊一聊旅途当中的一些故事，也想知道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啊？这个11假期你会出发吗？如果出发的话，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让你如此向往？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你前往呢？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来自谢春花。奔赴山海，今天是世界旅游日，今年的议题是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我其实之前就关注到了世界旅游日这个节日啊，这个节日其实每年都对旅游业有一些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今年很多的旅行方面的专家，包括城市方面的建设者，大家都会在讨论说如何更好的运用 AI 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应该通过 AI 达到什么样的旅行目的等等等等。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去哪儿的时候，我们关于目的地想去哪儿玩，是真的要问 AI 吗？还是说问我们自己内心哪些信息是不用通过 AI 我们就可以知道的？比如说想回趟老家，刚才理想的猫 Cici 就是说没有太多关于国庆长假旅行方面的想法，就是想看看90多岁的姥姥和姥爷，他们年纪大了，放假只要买到票就会回家去看他们，没有比回家更美好的路途啊。熊孩子们说今天警委代班，等会儿下班要跟我们家小月饼一起去吃他的爱吃的串串香啊，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一起吃吃喝喝。你说今年十一长假只有3天吧，在家休息一下就好。杨 Sir， 哎，你是不是因为在暑假的时候都陪娃出去玩过了？杨 Sir， 我今天确实是感冒了啊，也是因为我下一个目的地策划旅行攻略的时候太辛苦。对，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我在下一个目的地为你们写的明信片啊，不知道谁会获得这个明信片，就真的是我自己选自己掏钱买啊，朋友们，算是听节目的福利啊。你们想去哪儿？别问 AI， 问问你们自己，说说为什么出发，出发的理由是什么，有什么样的风景吸引你啊？当然你可以通过 AI 来做行程规划什么的啊，订酒店呀也方便。说走就走的旅行来自郭一凡，互动的地点在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所以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之声提醒您，使用完共享单车后记得停放在指定区域。城市文明从小做起，从我做起。

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陶喆，听到这首歌就好想出发，但是不想带着歌里的心情哈，带着这种遗憾，又有点不确定，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我觉得很多的旅行，如果不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想要疗愈自己，每一次都是跟风景有关，那就最好不过了啊。小孩子说，下一个目的地是云贵地带，明年暑假计划去看看七彩云南，去趟洱海，去小时候想种草的黄果树瀑布。哦，我也是，是因为孙悟空休息啊。你说感受一下课代表说的夏天气温舒适的大贵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祖国的东南西北我都想走走看，西南还没有特别的去过啊，尤其是啊去过西藏，但是像很多云南贵州那些好的风光都没有感受过。百香果也在减肥中的乖乖呀说，想去海边嘛，随便任何一个海，面朝大海呆呆的坐一天一个下午也行，看着不嫌累的帅哥露着八块腹肌背着双肩包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首先不太明白为什么坐在沙滩上会看到八块腹肌的帅哥要背着双肩包呢，他们背着双肩包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能够体会到你那种看风景看人的心情啊，你是非常舒服的。对，这才是度假，不是旅行啊。茉莉妈妈说，国庆假期越来越近，还有三天将要踏上归乡的旅程，今年小茉莉啊，我们茉莉一家选择这个长假回东北陪陪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发小们啊，大家叙叙旧，回家的路不只是在春节国庆假期也可以有我们的身影。努力做自己说，国庆要去山水画卷郴州，因为妈妈喜欢看山看水，带着老人小孩出门，我就选择了坐竹筏游飞天山，体会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还要去看雾漫小东江，顺便去仰天湖大草原感受一下草原上打滚滑草。哇，现在期待的就是郴州国庆的天气给力一点。

0: 说的我好想出发呀。赤米白烟说，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清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最向往的地方，接近林俊杰。当时是为电影《心灵奇旅》演唱的中文主题曲啊，后来是收录在《幸存者》这张专辑当中。我记得那部电影吧，就让我有一种想去另外一个空间去旅行的感觉。当然那个目的地啊很难实现啊，只能靠心灵去想象，所以它叫《心灵奇旅》嘛。那今天世界旅游日，我们来说说具体的生活当中真实存在的一些目的地，你下一个奔赴要奔赴到哪啊？奔赴山海，什么样的山海？麦田说，目前我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潮汕逛吃逛吃，体验不一样的民俗文化啊，可以跟着给阿曼的情书共同的打卡同款的取景地啊什么的，是不是？熊孩子妈说，我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南京，因为南京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2018年换了一次工作，一个人去南京，碰到了现在这么好的老板，现在为了月饼来家。是碰到了好的老板，现在是为了月饼回到老家，是吧？但是我还是会非常想念南京的鸭血粉丝汤、状元糕点、南京大排档等等等等等。我也好想，我觉得南京也是我第二故乡。公分时说，想找一个古镇过一过简单的生活，安静的地方坐一坐，透过窗户看古镇的小巷子。

0: 享受片刻的清闲吧。你说十一我值班，所以准备错开旅行的高峰。如果有一天厌倦了忙碌的都市生活，可以在忙中偷闲去云南。李斌说明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浙江玩，重走一下2009年去过的杭州，像西塘啊、乌镇等地方。你说也想看看现在这种网络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这个情况下，杭州发展成什么样子了？因为它真的是兼具自然风光和科技前沿，又美好又现代啊，所以想感受一下跟当时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我这次因为在做那个国庆的稿子嘛，对，可以给你们提前剧透一下，有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飞驰人生》它的取景地，然后其中有一个赛道是就是很有赛博朋克风格的，在宁波那边。哦天哪，我顺手就搜了一下宁波的自驾路线，有多美呢，朋友们，山海相伴，然后就是那种，哦。我没办法，自鸣山还有什么？如果说错名字的话，你们先那个别着急啊，因为我确实这个现在是生病的状态，我有点想不起来我当时查那几条路线，都是那种蛇形的盘山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非常的好看。所以刚才就着李斌说的这个浙江哈，我也非常想去浙江再重新的感受一下，已经10年没有去了，对，感受一下这个盘山公路啊，还有现代化的浙江，各个不同的美吧，去几个小岛上待一待挺好的啊。小萝卜头说经常一个人旅行没有目的地啊，经常一个人骑行没有目的地的那种，你说像是黑塞说的世界越来越美，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别无所求，就想被阳光晒透。哲理了啊。林黑尔1982说连放13天假，准备把这个假期交给家人，家人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放假，就在哪儿休息，在哪儿玩耍。茉莉妈妈分享听歌的感受，你说陶喆的飞机场的10点半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国外旅行时候的趣事。我跟茉莉爸爸第一次出国旅行回程，因为语言有差异，又怕去往飞机场的路上遇到困难，我们就提前4个小时到机场，值机柜台的信息还没有出来。对，就是怕因为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的故事讲到哪儿了呢？哎，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诞生新的故事吧，只要你心情不一样，你在每一个地方看到的风景跟别人看到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啊，你对一个地方的美食文化感受也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个人在旅行过程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也希望你们把这份收获分享给我们的节目，给我们音乐之声，还有就是旅行的路上一定要打开音乐之声啊，好音乐会陪伴你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啊，平凡之路。

0: 包括他所在的电影《后会无期》是把我第一次内心我的内心情是带到了东极岛，我特别想去那个地方旅行，去朝圣，我甚至已经错过了他最火的那个阶段啊，一直没有去成。然后吕赫刚才是听我推荐宁波，也是加入了这个自驾的旅行清单里。是的，我觉得如果问你想去哪儿，大家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答案，你可以因为很多很多理由的出发，很多时候你会说哇好想去，哇这里好美，但是真正旅行真正的意义是你可以走出去，可以真的订票，可以迈开腿，不是张张嘴。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我们家主打一个过节的时候哪人多就去哪儿，因为都会比北京人少啊。下一个假期我们准备顶峰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过春节，满足茉莉滑冰滑梯和铁路栏杆的心愿。果然是有这个哈尔滨的血统。对，然后还有西里的牛说，大家可以来广西感受一下松弛。还有这边有杜兴一坚说，宁波有地
1: 门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成。

许巍在路上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你。在这张收录了12首作品的专辑当中，这是唯一的一首歌名只有一个字的作品，来自许巍的曲，黄伟文的词作，许巍的演唱你。18点06分，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刚才这首你要送给你，这是热曲声飞扬的时段，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老狼。接着来听老狼版本的《晴朗》。

0: 儿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二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一名阿琳，删了一百遍。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1: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2: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0: 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时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现在是晚上9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俊杰这首歌 Cinderella， 一点点爵士的味道滑进你的梦里。21:05，那这个时候我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该睡觉了，但是这又确实到了今宵夜未眠的时间了。我就好像形成了这种思维惯性，就是觉得到了今宵夜未眠的时间就该催你们赶紧去睡了。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今天我们就这样吧，就10点睡应该差不多，再听一个小时的歌好了。林俊杰的歌之后听到的是后海大鲨鱼，我是徐曼，这首歌

可乐是广东小孩，广东可乐。21:22，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他是王啸坤。笑话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1: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 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 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 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2: Number 5,
3: Let's get it started. 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 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头。
2: Number three.
3: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 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音乐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名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Number two，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月亮刚升起来时特别大？
1: 这么惬意呢，干嘛呢？
2: 我有个特别大的秘密，咱们先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1: 你干嘛呢？什么秘密啊？
2: 没准我就能拿什么科学基金了。昨天晚上我发现啊，我家对面楼旁边那个月亮啊，老大了，特别大。
1: 多大？
2: 跟鸟巢差不多，特别大。
1: 鸟巢？
2: 真的，这不是最重要的。嗯，就是它过了一会儿升到天顶上的时候，
1: 就变成鸟一样了，
2: 它就变成鸟了，巢没了，变小了。嗯，你说这是不是个大发现？
1: 然后你是来逗我来了？
2: 不是，不是逗，我跟你严肃讨论呢。
1: 你的意思是它在地面的时候挺大的，为什么到空中就变小了，是吗？
2: 是的。
1: 很正常，很正常啊。这很多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月亮靠近地面的时候，所以就它离我们会更近啊，就看着更大。
2: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它在头顶的时候啊，你反而比它在地平线的时候要离它更近，因为地球它是圆的呀，所以月亮在头顶的时候，它的这个距离就会少掉一个地球半径呢。
2: 哎，等会儿，那它明明更近，为什么看着更小啊？
1: 因为变大这件事儿，就是它主要是发生在大脑里，它不是在月亮身上，你知道吗？啊，这个叫月亮错觉。我问你，月亮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它的旁边是什么？是不是树啊、
2: 楼、
1: 桥啊？哎，全是参照物，对不对？
2: 啊，
1: 那大脑把这些东西放进同一个画面里一比较，你是不是就觉得月亮特别大？比如说，你把一个乒乓球放在一堆小积木旁边，
2: 哦，它立刻就变成了网球了，篮球了，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月亮它升到高空的时候，你在想它旁边是什么？
2: 空空的天，啥也没有啊。
1: 对呀，它没有参照物可以比较啦，是不是？所以大脑就不再把这个月亮再给它放大了。
2: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发现就那种刚升起来的月亮啊，它就有点什么黄色橙色，哎，就特别好看。等它升到天顶上的时候，它反而就变淡了。哎，你说是不是空气有这种放大呀、缩小啊，或者给我们的视觉造成一些影响的作用呢？
1: 我跟你说，空气它会让低空的月亮它的颜色更黄，然后人的
2: 视觉，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它可是不会把它放大的啊，不会把它放大成超级月亮。所以你觉得它巨大，纯粹还是你的视觉错觉。
2: 所以这么说，最会修图的并不是我们的手机，而是我们的大脑。
1: 对，而且还是自动开了美颜还不能关的那一种。
2: 你说咱俩在这儿巴巴的
1: 啊，
2: 那能验证一下吗？我不相信的。
1: 来、啊，你下次赏月的时候记得啊，来伸出你的这一只手啊，
2: 伸出来了，
1: 竖起大拇指，哎，你分别去比一下地平线的月亮，然后再比一下你头顶的月亮，
2: 我比一比啊，
1: 哎，你都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了，月亮和拇指的比例它基本没变。
2: 原来真是大脑的问题，
1: 我机智吧？我也能理解我们的大脑嘛，因为它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得更爽嘛。

就是这样一个集创作才华、演唱实力于一身的，在行业里有影响力的歌者。他在唱这种有爆发力的作品的时候，你可以觉得他每一句想要爆发的时候都能够很有力道。而如果你想听他的转音，他的每一个控制也是那么的在自己的哎，我说到这的时候怎么突然觉得好像不敢说下去了，因为他确实有一些特别现场。我刚才想说的是，大多数他的掌控都在自己的当下的那个场域里、状态里，当然有一些时候可能是由于过度兴奋的一些原因吧，他可能想要做花儿，就做过了，做多了自己说不回来的那些特殊的场面。后来过了很多年，你在刷掉的时候还会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的。几个名场面很多年之后偶尔刷到还是觉得太好笑了。接着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空在刚才其实就提到了李健演唱会上翻唱一首作品《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带给他的感受。我看到你这段话，赵英俊先生也是我个人非常钦佩的一位音乐。

直播清香夜未眠，就在音乐之声。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张麦琪《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在南方，我就不会受伤。只要是在南方，只要我的心就像蜂窝一样甜蜜而生动，甜蜜而生动。当我喊一声表妹，实际上看到的是燕子铺满了天空。

相信只有我是真的爱你，伴着这个歌声，这首作品，送别一波要睡去的听友们。对，还是那句话，熬夜会让人变丑，但是如果本来就丑，还是可以熬一熬，我会熬下去，而好看的你们该睡了。

0: 22:54，
1: 我是真的爱你，
0: 今宵夜未眠。这个小时最后一支歌，声音玩具，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每个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

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0: 来自一个长长的随机字符 ID YTKH， 我想这是一位不常来的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
1: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的远飞。
0: 留言里说大学迷茫的时候听音乐之声，
1: 留不住这
0: 徐曼老师，我不是老师，徐曼的声音给我很亲切的感觉，谢谢。如今读博了，偶然听到和当年一样的声音，瞬间把思绪拉回从前。时光荏苒，做好当下的每一步。在你走向未来每一步路途当中，音乐之声都在你身边，都在你的耳边。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从前觉得无比熟悉的存在会突然某一天消失，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落静静的以他的节奏他的步调在生长。最后的某一天，我们再次在一个深夜遇见彼此，听到是熟悉他的样子，那种感觉应该很好。我想我能想象。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在广告之后进入到专题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的录音，评剧名家辛凤霞演唱的经典唱段。1935年5月，云南鹿圈小平渡，金沙江水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劈开千仞绝壁。红军身后，国民党10万追兵，面前是天险，也是唯一的生路。电影《金沙水拍》中，毛泽东等军委成员。

0: 在商议渡过金沙江的作战计划。
1: 中央纵队带上陆军团，再命令乙三九军团统统转向西北，以最快的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夺取金沙江上的龙街、焦坪、洪门、书记四个渡口。
2: 对头。
3: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长城的红军来渡江。

0: 三天，三万余人，身后是数十万追兵，眼前是咆哮的金沙江，渡口在哪里？船在哪里？答案在几位普通船工的抉择里。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稳住，一个接一个上。
0: 1935年5月2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速渡金沙江的命令。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伪装成国民党军，昼夜兼程抢占小平渡。电视剧《长征》里，周恩来等军委成员确定了以小平渡为渡过金沙江的主要渡口。
4: 小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要走160里山路，不靠党，不靠政治思想工作，是完不成任务的。这样吧，我和刘伯承同志亲自去趟干部团，向陈赓、宋仁琼交代任务。
0: 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当地武装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把船藏起来或凿沉在江里。红军先遣队找到船工张朝寿说明来意，张朝寿看出这支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船工张朝寿的女婿裴青回忆道：
5: 张朝寿啊，张朝廉，张红军啊，就把这个沉在河里面的这个船就给他捞起来，就问说跟你们店子里面给有卖小布的，那就卖了2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给塞起了，筒子塞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0: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把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6: 发报，渡船过江，已登上北岸，已登上北岸。发报，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瓷船喽。
0: 七天七夜，几条木船，三万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红军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之女刘倩，
7: 他最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渡船全部沉于金沙江江底，然后才追上了部队，这跟着部队走，然后就这个时候红军才把敌人真的是彻底甩开了，甩抛得很远。

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年斗转星移，金沙江的涛声依旧，当年那条湍急的天线如今早已化作历史的回响，而船工们摇动木桨的号子却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深处。从人歇船不歇的七天七夜，到奋进新征程的今天，那一夜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三万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派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

音乐之声，聆听直播间看到 Thomas JP， 晚安，非常晚安，到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也谢谢老朋友毛心，这是我们的熟悉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视障听友，他说在座的各位，我虽然看不到月光，但是我能听到风声，感受到团圆的暖意，愿大家珍惜眼底的风景，三天的中秋假期要结束了，带着这份温柔继续前行，祝大家平安顺遂。似火年华晚安，小美晚安，重生和龙教教主，还有豆咪发说爱音乐的

只许断弦。云中晚歌，还有一众在这个时间没能够读出 ID 的听友们，我是徐曼，在北京祝你晚安，感谢你听到我。下周周六傍晚6点我们再见。尾声听到的是一首你可以随着哼唱的老歌，李宗盛的作品《鬼迷心窍》。

宁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